0: 机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2: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七点到九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心流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心流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流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3: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4: 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哎，林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咱家乡的记忆啊。
3: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4: 不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5: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2%。今天夜里晴，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6: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1: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现在我们还能理解

0: 终将离去。
1: 唇边也许还留着咖啡的余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YNO 运动开始。

嗨，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呢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26号，农历5月12星期五，你也可以在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说到周传雄呢，他是华语乐坛传奇的创作音乐人，早年呢也是以一

名小刚走红，半生沉浮，歌曲写尽了离别、暗恋、执着与遗憾。这一首《黄昏》也是他职业生涯的封神之作呀，二十余年稳居怀旧伤感情歌榜榜首了，也是无数人失恋循环的首选曲目。

关不上的窗这首歌呢，极具巧思的创作佳作，混合了两种节拍，营造飘摇不定的孤独感，氛围感清冷绵长，属于被严重低估了的宝藏金曲啊。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8: 独立音乐时间，
9: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31了，咱们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1度，现在的气温呢是25度，空气质量43，属于优的状态。明天呢是星期六了呀，27号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4度。那接下来的一周呢也是陆陆续续的雨不断呢。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梁咏琪呢是华语乐坛初代清新的玉女代表了，既能唱出少女懵懂心动，也能道尽感情散场后的成长与释然。咱们现在要欣赏的这首《短发》呢，是奠定了乐坛地位的封神代表作，忍痛放下执念的心境也让她刻画的淋漓尽致。这首歌在爆红之后呢，短发风潮也是迅速的席卷了华语地区呀，常年呢也是稳居怀旧情歌榜单前列。下面的时间一起来欣赏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短发》。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切割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

0: 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0。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独立音乐时间，
2: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啊，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

全生活全知道，仲夏正午阳光强烈，大家都尽量减少白天外出，等到夕阳西下，气温慢慢降下来，大片树荫下就热闹起来，居民们三三两两坐在一起聊天，孩子们在平整空地上玩耍嬉闹，那浓密的枝叶呢也挡住了强光，晚风徐徐，成为大家消暑放松的好去处。

全生活全知道，当下时令瓜果蔬菜品类呢齐全，甘甜多汁的瓜果备受大家喜爱。在日常做饭时呢，大家更偏爱凉拌菜、清汤主食，减少重油重辣的菜肴。简单清爽的饭菜不仅增进了食欲，也更适合炎热时节的身体的调养，把三餐安排的健康又可口。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

0: 妇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代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1: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2: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3: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4: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5: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6: 去你想去的地方，
5: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7: 这里是独立

全生活全知道，不少市民呢喜欢在家自制饮品，新鲜果肉搭配清茶，调配出无添加的解暑茶饮，利用空余时间呢慢慢制作，既打发了白日居家的闲暇时光，又能避开户外酷暑，足不出户呢就能享受清凉，也丰富了夏日居家生活。

0: 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欢迎回来，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10:32了，一起来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1度，现在气温是26度，空气质量40，依旧是优的状态。明后两天呢是周末了，那预计呢都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是周日的22度。

全生活全知道，不少老年人出门采购食材，手提大包物品行走缓慢，路过的年轻人呢都会主动上前帮忙分担，护送老人走到目的地。炎炎酷暑里呢，举手之劳也消解了出行的辛苦，让街头充满人情味儿。

全生活全知道，傍晚纳凉游玩的人群散去时呢，所有人都会把包装袋、果皮等垃圾打包带走，没有人随意丢弃废弃物，大家也会自觉地爱护环境，让公共休闲场地一直保持干净整洁，方便后续市民使用。

全生活全知道，邻里碰面闲聊时呢，会互相交流居家降温食材保鲜的实用方法。谁买到了新鲜瓜果，也会分一些给隔壁邻居。一来一往的交流呢，也拉近了邻里感情，让居住社区处处洋溢着温馨和睦的氛围。

嗨，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呢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农历5月12日星期五啊。那你也可以在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点57分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华晨宇演唱的《海下》。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今年1到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23日至25日，我国桑拿天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广东、海南等地不但有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午后气温最高时段湿度也将超70%。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1: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运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嗨哟，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陆泉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广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陆泉。
2: 进入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0: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0: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3: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4: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每

0: 哎，李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记忆啊。
3: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4: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5: 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4: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2%。今天夜里晴，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工小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继续陪你嗨，不见不散。

0: 聊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上期节目，咱们说到白宝山1983年入狱，被判了4年，之后在狱中又被人揭发，改判成了15年有期徒刑，并且被发到了新疆石河子的新安监狱。在狱中又因为脾气不和杀了2名狱友，之后用死不认账的方式逃过了一劫。后来在1993年他获得了1年的减刑，在1996年被提前释放，然后他带着自己私藏下来的子弹就回到了北京。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白宝山从新疆回来之后是怎么走上这条不归路的。对于那些刑满释放人员，目前来说，其实在世界各国都没有很好的办法能够监督和管理他们。这些人往往都对社会有着很大的排斥和反感，所以不管怎么说也得给他们留一条活路，让他们能够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不然在这些人当中，大部分可以说都只会对社会更加的有危害。后来白宝山的自白中曾经说道，他杀人的第二大理由就是自己在出来之后无法生存下去，只能靠抢劫为生。1998年3月，当白宝山站在法庭上做他的最后陈述时，他说，我出来并没有想重新犯罪，我给自己设计了2条路，如果我能够正常的生活下去，我就不再犯罪，如果不能，我就去抢。白宝山在被释放以后，户籍所在派出所的警察长期的不给他办户口，原因很简单，片儿警除了对刑满释放的犯人存在有反感以外，更重要的是这个人可能是想收点礼品。根据白宝山交代，他第一次去派出所是跟弟弟一起去的，见到负责户籍工作的片警，他呈上释放证和有关的材料。在释放证上标着这么一行字，本人必须在3月24号前将本证明书送达北京市石景山区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手续。当时白宝山去的时候，这位片警正在忙着其他事情，晾了他一阵子，然后办完事之后他才转过头来，口气冰冷地对白宝山说，户口马上办，办不下来起码要等半年。白宝山口吃，他一着急就更口吃了，于是就结巴着顶撞了一句，说我有释放证，为什么还要再等半年啊？片警听着那肯定是不舒服，于是就撩了他一眼，慢悠悠地说，你要是这样讲话那就再等2年。或许这位片警就是这样的办事作风，但是在白宝山来看，他感觉自己受到了歧视，他也像所有的刑满释放人员一样十分的敏感，于是一种愤懑，一种敌意，甚至说是一种仇恨意识立刻就从他的心底泛了上来。自此以后，他一遍一遍地跑派出所开证明，冲洗照片，填写表格，而事情果然也像片警所说的一样，一次一次地向后推延，户口问题始终都没有得到解决。白宝山在后来的供词中说，我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
就是跑户口，先后跑了六七次，他们就是不给我办。我认为我已经从监狱里出来了，起码也是个公民，可派出所不给我办户口，那我吃什么？我不能靠父母养我一辈子。我这个要求不过分，我要生活。在法庭上，白宝山一遍遍地强调，他之所以重新犯罪，就是因为派出所不给上户口。在当时的社会，一个人没有户口，就等于没有身份。白宝山说自己本希望出狱以后去学驾驶，开店做生意，而没有户口，这些就完全谈不上了，所以他后来只能去靠摆摊来赚点小钱。但是就这样，白宝山摆的小摊还经常被城管没收，甚至还白被城管队员打过耳光，挂牌罚站。我们实事求是地说一句，像白宝山这样没有文化、没有技术、年龄偏大、连重体力活都做不了的释放人员，如果连户口也没有，确实很难生存下来，更不要说实现他发财的梦想了。大约在1992年，白宝山还在服刑时，曾经收到年仅10岁的女儿寄来的一封信。女儿在信中向他诉说，继父对他妈妈不好，经常打他骂他，对他们两个孩子也不好。别人家的孩子都有零花钱，他们没有，他们在外边总受别人欺负。白宝山明白，孩子的心灵受到了伤害，孩子的生活也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然而这些都跟他白宝山有关系。这封信对他的触动自然也非常大。跟白宝山一起服刑的李清亮说，白宝山接到女儿来信，他的情绪极不正常。后来白宝山把这封信拿给李清亮看，当着李清亮的面痛哭了一场，发誓说等他出去之后一定要弄到300万，给两个孩子买房子，每人买一辆奔驰，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不能比别人差。

通过这段经历，我们可以看出来，白宝山确实也试图去过正常人的生活，但是由于十几年来固执地认为自己的量刑过重，又迫切地想给孩子们挣大钱，再加上警察不给办户口，做小生意又屡屡受到屈辱等等等等的情况，这使白宝山走上了通过暴力犯罪疯狂报复社会的不归路。不难看出来，缺乏对刑满释放人员的监管和个别部门个别员工存在的个别现象，最终成为了白宝山暴走的导火索。这也是现如今我们仍然需要慢慢的完善和解决的问题。说完了白宝山暴走之前的这段经历，我们下面再来说说白宝山暴走之后。在白宝山后来的供词中说过这么一句话：买枪不如抢枪，买枪更容易暴露。而且在石河子服刑期间，白宝山就偷偷藏了很多子弹，这我们在上期也都说了。那很明显，白宝山的作案工具从很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就是枪。所以白宝山在出狱后的第一杀目标就是执勤的武警哨兵。第一次袭击发生在1996年3月31号，在北京石景山高井电热厂，白宝山仅用一条铁棍就打伤了一名执勤的武警战士，夺得了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但是这把枪没有子弹。不过没有子弹没关系，白宝山自己有。于是一周之后，白宝山又在装甲兵司令部开枪打伤了一名哨兵。好在白宝山抢来的这把56式半自动步枪准星有问题，白宝山连开两枪都没有击中要害，最后只能逃跑。而且在途中，白宝山又和6名巡警发生了枪战，在击伤了4名巡警之后再次逃跑。他的第三次袭击也只在第二次枪击案的半个月之后，发生在96年4月22号，丰台区81射击场的哨兵被白宝山两枪击毙，但是这一次哨兵背的只是一个空枪套，白宝山还是没能抢到枪。紧接着4个月之后，是白宝山犯下的第四个案子，他袭击了徐水高炮团的3名哨兵，3个人两死一伤，活下来的靠着军事技术过硬侥幸逃脱。这次白宝山抢到了一把81式自动步枪。通过我们上面的这段描述，可以看到白宝山在出狱半年之内连续4次袭击哨兵，6名执勤哨兵被杀死3人，打伤3人，被抢走了2把步枪。从这些事实来看，似乎仅仅携带空枪而又缺乏足够警惕性的哨兵，对待从暗中突然窜出的武装匪徒，他们的抵抗力可以说非常之差。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们先看看这样的一段描述，这是描述第四个案件的一段纪实文章。23点20分，班长柴洪阳带领战士霍建军、蒋鹏程走到大门外站岗，地点设在大门外约15米的地方，那儿有2个岗台，岗台呈圆形，涂着红白相间的竖条。他们3个人全部站在岗位上环顾四周，虽然有3个人，但是他们只有1杆81式自动步枪，而且是空枪，由霍建军背着，蒋鹏程身上挎着子弹袋，也是空的。

0: 就这样，三人毫无戒备，冷不丁的，黑暗中枪声就响了。枪声极近，仿佛就在眼前。槐树丛中冒出一团耀眼的火光，接着砰的一声，背枪的霍建军被击中，随着他的一声喊叫，整个人栽倒下去。接着是第二枪，蒋鹏程也倒了。他倒下去的时候，把班长柴洪阳也一起拽了下去，两人滚进岗台旁边的土沟里。这救了柴洪阳，使得对方的第三枪给打空了。班长柴洪阳毕竟是个老兵，他在摔倒的一瞬间迅速翻身打了几个滚，采用高姿匍匐动作向大门口快速爬去。身后的枪声始终在响，大约又响了三到四下，子弹在附近的高墙上打出火花，但没有击中他。很快他就爬到大门口的岗楼附近，起身躲过岗楼，迅速按响了报警电铃。而就在他高姿匍匐爬回岗楼时，一条黑影窜过来，从霍建军身上摘走了81式自动步枪，之后沿着原路消失在槐树丛中。当时白宝山在距离这些哨兵们七米的地方，借助茂密的槐树丛掩护，趴在地上瞄准着背枪的霍建军，直接开了一枪。霍建军应声倒地不动了，他一转枪口，又朝背着子弹袋的蒋鹏程打了一枪，蒋鹏程也不动了。他正要向柴洪阳射击，发现柴洪阳已经连滚带爬地向大门逃去。他瞄准着他连开了三枪，都没打中，对方也已经跑进了兵营。之后白宝山快速地从槐树丛里出来，把自动步枪拿到手。根据白宝山当时的回忆，他看到躺在地上的一个哨兵还没死，眼睁睁地看着他，但是他此时顾不上再补一枪，直接拿了枪就逃走了。而这时兵营里的警报也响了起来，但没有马上出来人，于是他背着两支枪，猫着腰从原路返回，穿过槐树林和玉米地，又穿过一片果园，沿着预定路线向西跑过107国道，再跑过铁路，最后沿着铁路朝徐水火车站的方向撤退过去。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根据这段描述，我们可以得知，军人平时的基本军事素质还是相当重要的。即便是如今的高科技战争，个人技术过硬，在很多时候也能够起到救自己一命的效果。刚刚提到的柴鸿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看看柴鸿阳拉响了警报之后，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在爬回岗楼以后，柴鸿阳立即拉响警铃，又给一连的应急分队打电话，报告说军备库警勤分队遭到了袭击，歹徒有枪，让他们赶快取枪弹过来。由于摸不清对方有多少人，也摸不清对方袭击的目的是什么，这里又是弹药库，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保卫弹药库的安全。打过电话，柴鸿阳立刻向排长汇报情况，而警勤分队的战士被枪声惊醒之后，也开始向排长的房间集中。排长命令打开枪柜分发武器，部分武器用黄油封着，需要擦拭，于是大家边擦拭武器边等候命令。不一会儿，排长也带回了几名战士，把先前遭到枪击的霍建军蒋鹏程给抢救回来。不久，一营的营长郭廷洲赶到，因为情况紧急，他开了一个简短的小会，要求各单位干部带动各单位兵迅速组成若干战斗小组，全副武装顺着几条路进行报仇。不难发现，营长的部署可以说是比较周密，但是比起歹徒来，他们的动作还是迟缓了许多。高炮团的官兵搜查了周围的所有果园，搜查了周边的企业和农村，都没有发现可疑人员。排长带领的战斗组顺着田间小路一直追到107国道，那里有个加油站，询问加油站的人员，也没人发现有可疑人员或可疑汽车经过。就这样，白宝山逃走了。这次为什么没有抓住白宝山？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在这里边存在一个时间问题。白宝山对这一点是非常自信的，后来他说过，他说，我是去抢劫的，我比较主动，抢劫时我有准备，你们没准备，你们反应过来需要一段时间，我在行动中尽量减少所用时间，在你们反应过来之前，我就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完毕，所以我不怕你们调查。的确，从枪响到组织起追捕，前后大约用了十几分钟，而这十几分钟，犯罪分子足以逃之夭夭了。这是白宝山出狱后的第四起案件的经过，抢劫81式自动步枪的案件。而这起案件的前一起抢劫81射击场的案件，他的事后处理其实更加夸张。当时直到事发的一小时以后，中枪的哨兵才被人发现，事发后三个小时警察才赶到现场。这也说明了一个同样的道理。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这第三起案件。白宝山所袭击的丰台区81射击场远离市区，他的保卫工作由北京卫戍区警卫一师的某个团担任。1996年4月22号凌晨1点45分，某团七连的哨兵张海峰、郭占平在执勤时，听到军体大队管理处东院有类似枪响的声音，但他们当时以为是在放鞭炮，并没有在意。过了大概一个小时，2点40分，军体大队的公务员靳先国在值班室接到了军体大院院内居住的一名职工的电话，告诉他军体大院门口有人被打死了。

凌晨时分，这位打电话的职工还没入睡，他在宿舍听到了外边的枪声。他常年在靶场工作，对枪声非常熟悉，所以不可能听错。他又判断了一下，枪响的地方应该是在大门附近，于是他骑上自行车到了大门口，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果然不出他所料，在大门内侧躺着一名战士，已经被枪打死了。晋先国接到电话之后感到事情严重，马上打电话给军体大队的代理协理员陈彩良、代理军务参谋胡春丽，然后一字不落地报告了电话内容。随后陈彩良和胡春丽就立即带人赶到大门口，发现哨兵赵长文遭到枪击已经死亡。3:25，军体大队的大队长于建忠从宿舍赶到现场，这才向公安局报案。到了4:20，又过了一个小时，公安局的军人和警察这才陆续赶到，连夜对现场进行勘查。死亡的哨兵赵长文头向东，脚向西，仰卧在大门内侧，子弹分别击中了他的头部、胸部和腰部。现场找到了步机枪弹壳3枚，地点在大门内一间正修建的空房附近。此外，哨兵身上所携带的空手枪套也丢失了。根据白宝山回忆，在当天午夜时分，正巧在军体大队外边开来一辆汽车要进门，一个哨兵走出来把车放进来，汽车刚刚开走，哨兵回去锁大门，白宝山就在这个时候在那间空房子里举枪向哨兵瞄准，开了第一枪。第一枪之后，哨兵摇摇晃晃地向后倒退，并没倒下，于是他又瞄准哨兵胸部打了第二枪。这时哨兵手里的钥匙掉在地上，人也跟着栽了下去。白宝山这才见状走出来，边走边朝哨兵的头部补了第三枪，然后他走过去解下哨兵的手枪套，这时他才发现枪套轻飘飘的，里边并没有枪。不过此时再想别的已经来不及了，白宝山还是谨慎地把空枪套摘下来提在手上，然后跟第四次一样迅速顺着原路返回。警方也再一次没有抓到白宝山这个凶手。白宝山这一系列的哨兵袭击案发生在1996年，到今年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如果我们平时留意新闻，其实粗略一数，在这20年来，类似白宝山袭击哨兵的案件其实不在少数。2003年9月和10月，在四川宜宾，吴勇持枪先后袭击驻宜宾某部的哨兵和宜宾市某机关的执勤保安，致使哨兵张某重伤。2009年3月19号，重庆一名18岁的站岗哨兵被凶徒开枪杀死，自动步枪被抢走，随后另一名赶来查看的哨兵也遇袭遭到重伤。直到几年后的2012年，警方才查明这起案件的凶手正是大名鼎鼎的公安部 A 级通缉犯周克华。2013年6月22号，上海62岁的范杰明因经济纠纷杀害合伙人之后，乘坐黑出租到浦东周浦，随后用私藏的猎枪杀害了黑出租驾驶员，之后开车到宝山某部队的营房门口，用猎枪又杀害了一名哨兵，并且打伤了另一名哨兵。在抢夺了哨兵的枪支之后，范杰明继续驾车返回案发第一现场进行杀人。

报复，又枪杀了三个人，打伤两个人。这20年来，类似的案子不止我们刚刚说的这三起。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种事情一再重演又说明了什么？答案无非就是哨兵制度存在着问题。这就衍生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既然没有抵抗能力，那么哨兵站岗有必要携带真枪吗？歹徒袭击哨兵的目的几乎只有一个，就是抢劫军用武器，而抢劫军用武器本身几乎就是死罪。敢于犯这样罪行的歹徒一般都是亡命之徒，是准备做大案子的。白宝山后来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自己要克服心理障碍，抱着这次出去干事就回不来的打算，不考虑自己的得失，这样我就什么都不怕。而对于白宝山以及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人，这样的人什么都不怕，一般他们只要是袭击哨兵，就肯定会把他们置于死地。反正既然抢枪就是死罪，多杀一个人也一样是死罪，那么因而哨兵的危险就不言而喻了。我们从哨兵的自身情况出发，面对这种情况，可以发现他们是很难进行有效防御的。那么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很简单，哨兵站岗不要携带军用武器，携带象征性的武器就可以了。比如不能发射子弹的仪仗枪械，甚至刀剑，这些都可以。另外在每个团里面应该都设有一个战斗班，来时刻全副武装，具有快速反应能力，用来应付这类似的情况。不然像白宝山第三次第四次袭击哨兵时一样，一个过了一个小时才报案，一个准备了十几分钟才出来追捕，这对已经做好充足准备的歹徒来说是有充足时间进行逃跑的。一个白宝山就搞成这样，如果是有组织的大量恐怖分子来袭击，那不知道要伤亡多少人。建国门事件里面，田明建和白宝山的情况就差不多。在枪击案件发生以后，现场的军人们都完全没有武装，那此时当兵的就只能再去取枪取子弹，而军队的武器保管又有专门的一套制度，有专门的武器管理员，等到把流程搞完，最快也要10到20分钟。有这么长的时间，案犯早就跑远了。建国门事件的时候，当军人们拿上枪弹追击出来，田明建已经拿着枪朝天安门方向赶了几十公里了。当然，随着1994年建国门枪击案的发生，我国相关部门的确立了一条新规定来防止这种情况再度出现。在全军的所有建制团都统一成立一个战斗班，24小时待在司令部，枪弹分发，随时准备处置突发事件。这战斗班的制度已经成立了，但为什么1996年白宝山犯案的时候，这种机制却没有起到作用呢？是制度覆盖不够全面，还是白宝山袭击的这些地方，他们的战斗班做得不够好呢？无论是哪种情况，这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另外，对于哨兵的管理，能否既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又能保证哨兵任务的顺利执行，这一点不管是相关的制度，还是哨兵本身的军事素质，都是需要慢慢改正和提高的。好，今天的绝密档案

0: 下期我们会继续讲述白宝山案件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好，我是大碗，我们下期再见。
1: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周二全这个亡命之徒在越狱之后回到了自己老家，开始祸害当地的百姓。可就在众多人拿他没办法的时候，号称四大神捕的威宁县公安局追捕中队接下了这个案子。号称四大神捕的威宁县公安局追捕中队虽然是接下了这个案子，而且他们还干劲十足的号称要在春节前拿下周二全，让他没办法过年。但是我们细细想来，他们所接的这个摊子却是着实的烂。十月份接下案子，离春节只有两三个月，而他们对于周二全却没有任何资料，没有线索，甚至连周二全的照片都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破案无疑就等于闷头下撞。无奈之下，四个人只能到处调查走访。他们以周二全的老家为中心，逐渐向四周来寻找线索，来询问有关周二全的各种信息。由于当地地形复杂，道路崎岖，在很多地方他们必须要靠两只脚走路过去才能到达，而有的乡镇这一走就是几十公里的山路，而且大部分都是悬崖峭壁。为了不耽误调查进程，他们在赶路的时候经常在晚上直接就睡在山里，往往会找个岩洞生一把火，在里面凑合一宿。但即便是这样，他们还是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周二全的线索，而且他们所有走访到的受害人没有一个敢开口提供资料的，甚至有的人还说自己不认识周二全。周二全的名号在威宁已经臭翻了天，怎么可能有人不认识他呢？原来这四个人忽略了一点。在上期节目里我们也说了，但凡有人给警方提供线索，被周二全知道以后肯定会全家遭殃。所以为了避免惹祸上身，村民们对恶势力早就养成了各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习惯。这无疑是给调查

带来了巨大的阻力。此后的调查变得十分不顺利，他们既不能动用群众提供线索，又怕在外面遇到周二全家附近的人，或者遇到他家的亲戚给他通风报信。无奈之下，四个人只能白天到附近的贺章县去寻找线索，晚上再从山上的树林里慢慢地摸索回周二全老家附近去了解线索。就这样一个多月下来，王俊清和战友们穿梭在云贵数个县市，问了1500多人，收集到了2300多条线索。他们又从这2000多条线索中筛选出一些最有价值的线索，希望能够找到周二全的踪迹。但是要寻找周二全，凭借着瞎撞瞎问肯定是不行的，只能通过走访调查的方式来了解情况。而村民们对周二全又非常恐惧，对公安的办案能力普遍存在质疑。很多村民认为强龙不压地头蛇，公安对付不了周二全，如果和公安合作，自己就会有杀身之祸。百姓们对王俊清他们的怀疑又一次使这个案件陷入了困境。而此时此刻，时间也在悄无声息地逼近着春节。经过一番商讨，王俊清等四人决定调整调查方向，从调查被害人的亲属转向调查周二全的家属。在对周二全三代亲属的调查中，追捕中队得知周二全曾经差点把他的一个远亲给杀掉。这一条线索对于王俊清等人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调查周二全的这个远亲肯定要比调查其他人更容易获得线索。但是让王俊清没有想到的是，周二全的这个远亲跟其他村民一样难搞，他们和这个人接触了不下10次，都没有任何进展。但是尽管如此，四个人还是没有放弃。1999年11月的一个晚上，山里下着瓢泼大雨，由于王俊清等人只能在树林里偷偷地前进，下着大雨的路又非常难走，所以直到凌晨1-2点钟，他们才到了周二全这个远亲家的附近。这次他们没敢直接去敲他家的门，而是去敲了几下窗户。起初没有人回应，但是坚持敲了一会儿之后，周二全的远亲这才透过窗户对他们说：“不是告诉你们不准再来我家了吗？”王俊清见他肯回话，连忙借口说四个人是路过，想进来避避雨，讨一口吃的。对方这才把门打开一条缝，王俊清等四人侧过身子，在门缝里进了屋子。关上屋门，进到他家之后，周二全的这个远亲这才看清楚眼前被淋透的四个人。四个人脱下鞋子，把鞋子倒过来，里面的泥和水哗哗地流出来。看到这一幕，周二全的这个远亲这才对他们改变了看法，被他们的这种精神给打动了。他也终于交代了自己所知道的一些信息。在6年前，由于警方的全力追捕，周二全被迫逃跑。但他应该没跑远，就在威宁县

和云南省宣威市交界的一个偏僻地方。而且在逃走前，他还掳走了一名威宁的已婚妇女。当天晚上，王俊清四人吃完周二全远亲给做的吃的，就匆匆离开了。他们按照这个远亲提供的线索，把调查方向转向了滇黔交界的宣威市。1999年11月7号，通过当地派出所的帮助，追捕中队得知云南省宣威市龙潭乡扎各村公鸡山上的森林里有一间茅棚，在这个茅棚里住着一户人家，男的身高近两米，体重上百公斤，全身长满怪毛，自称是贵州人，叫金碧义。另外还有一名不知来历的女人跟两个小孩和他一起生活。这个人1993年到这个森林里之后，一直就过着野人般的生活。通过大家的描述，王俊清发现这个金碧义的外貌极像是销声匿迹六年的周二全。那么根据目前已知的线索，这个金碧义是贵州人，周二全也是贵州人。金碧义1993年来到这个森林，周二全也是1993年消失的。除此之外，金碧义的身高和外貌特征和周二全也是非常相似。这种情况让王俊清他们把调查方向再次调整到了周二全的身体特征上，希望能够进一步确认金碧义就是周二全。很快他们得知，周二全曾经有一次调戏一家妇女，男主人突然回来，在关门之际，趁周二全没注意，男的拿刀把周二全的左手食指砍断了半截。而扎各村的老百姓曾经告诉过王俊清，在他们和金碧义接触的时候，曾经发现金碧义的手指也断了一根，但至于断的是左手还是右手，他们已经记不清了。有了这条线索，追捕中队已经基本可以确定这个金碧义就是周二全。于是四个人决定先去公鸡山埋伏一波，如果金碧义真的是周二全，那么就直接拿下。就这样，1999年11月8号开始，王俊清等四个人一直在公鸡山的下山之路上母鸡沟蹲守。第三天，他们得知一个消息，金碧义的手表坏了，当天晚上准备下山，请山下面寨子里面一个会修表的老百姓帮他修表。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四个人全副武装，身穿20多斤的防弹衣，头戴5-6斤的钢盔，冒着雨埋伏在山路上，随时准备出击。因为周二全全身上下一直带着炸药包和大砍刀，所以几个人也都是万分的小心。晚上9点多钟，远处出现了一束微弱的亮光，朝他们埋伏的地点慢慢走来，而走来的这个人就是金碧义。等金碧义快走到四个人埋伏的地方时，四人就站起身来向来人的方向走去。因为王俊清没打手电筒，对面的金碧义也不知道眼前这四个人到底是干嘛的。于是王俊清让其他三个人先走，超过金碧义。

个人就是周二全。王俊清顺势一把把他抱住，剩下的张美德等人听到动静也马上扑了过来。王俊清抱着周二全摔倒在地，但是周二全却猛地挣脱，从怀里抽出了杀猪刀。生死关头，王俊清用力抓住了对方的下阴。一般人遭到这样的打击，多半都会应声而倒，但是看似并不十分强壮的周二全却有一身堪比铜皮铁骨的硬功夫。只听他大吼一声，双脚连踢，把赵强和陈文光踢开，另一只手已经抽出了背上的砍刀。此时张美德见状，再一次扑上来抓住了周二全的胳膊，陈文光和赵强每人也按住了周二全的一条腿。王俊清这才腾出右拳猛击了周二全的头部，几拳就打歪了他的鼻梁。张美德也用膝盖把周二全的肋骨顶断了两根。但是尽管受到了如此严重的伤害，周二全还在顽强抵抗，用尽全力厮打，四个人一时根本就制服不了他。情况紧急，陈文光稍加思索，终于掏出了手枪，朝周二全的脚踝打了一枪，把他的双脚直接给打穿。这一枪下去，导致周二全鲜血直流，力气也越来越弱，最后终于躺倒在了地上。搏斗持续了40分钟，双方几次滚到悬崖边，力大无穷的周二全几次甩脱对手，但追捕队中几人合力，最后全部压在周二全身上，这才把他给制服。40分钟以后，站起来的四名警察是伤痕累累，而周二全也终于倒下了。他的鼻梁被王俊清打断，肋骨被张美德顶折了三根，背上的炸药包被赵强扯掉投进了山涧，脚上还中了陈文光一枪。终于在1999年11月10号的晚上10点，曾经横行千里作恶多端的杀人恶魔周二全，在潜逃了将近10年之后，被威宁追捕中队绳之以法。这个家伙到目前为止已经作案至少上百起，杀了最少12个人，杀伤数十个人，强奸妇女上百名，抢走了数十个孩子。后来警方问他为什么要化名金碧翼，原来在6年前的1993年8月，周二全在警察们的围捕之下，将已婚妇女林某劫持到了公鸡山森林里。林某在被强奸后生了2个女孩，所以周二全就化妆成了超生户，改名叫做金碧翼，从而转移了当地公安机关和群众的视线。后来在9月中旬的一次提审中，周二全还发出了一段这样的感慨。他说，那个女人带着2个孩子来看我，她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呆呆地望着我。2个孩子站得远远的，他们还是和以前一样怕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喜欢过我。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以前我认为对就会去做，从来不会想什么代价，没有想到伤害了很多人。我以为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变，直到我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才发觉我完全变了。在说完这番话的1个月后，

恶贯满盈的周二全终于被执行枪决。案子说完了，但这个案子里面奇怪的地方同样有很多。周二全这个恶魔居然在当地流窜了近10年之久，杀死了至少12个人，杀伤至少24人，甚至强奸妇女近100人。而且这里面很多次在他强奸的时候还让受害人的丈夫父母去外边站岗，而这些人居然也就听话了。而且还有个更窝囊的，姓杨的人看着自己的媳妇儿和闺女被强奸，不但是没做什么，反而把自己给活活的气死了。这么多的强奸行为当中，从开始到最后只有一个男人反抗了一下，砍断了他半截的手指头，最终也成了破案的重要线索。就一个山寨而言，少说也有几十个人，男人最少有10几个。而且贵州山寨中很多当地农民都有土枪和火枪之类的，如果敢于拼命，周二全一个人就算是3头6臂，那也不是对手。很显然，当地民众不敢反抗，随意的被他欺压蹂躏，甚至妻子被强奸，自己还在外面乖乖的站岗。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在于周二全和其他恶势力利用了人们的恐惧心理，创造了一种以恐惧控制大众的情景。这跟我们之前所说过的呼蒙血案当中10几个女知青不敢反抗是一个道理。自然周二全只有一个人，他就算是再厉害也不可能对付得了这些山寨中的数100个农民。他所做的就是用暴力和凶残先吓倒他们，然后再创造一种态势，就是谁敢反抗谁就会倒霉，谁不抵抗谁就能好过一点。这样一来，很多逆来顺受的中国农民自然就选择了委曲求全，不敢抵抗，甚至和恶人合作。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劣根性。所以这些人3000年来都是这样，这块地方始终都是个恶人谷，不会有什么变化。有些人说，那照你这么说，犹太人为什么不在集中营反抗呢？其实很简单，那是因为犹太人在集中营里力量太弱，他们在人家的地盘，被人家关在这么一小片地方上，只要纳粹愿意，他们可以瞬间就把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全部给枪杀。所以犹太人因为恐惧和无力而无法抵抗，他们只能听命，最终落得一个悲惨的下场。而贵州威宁的老百姓则不同，他们其实是有能力来对付周二全的。威宁是他们自己的地盘，而且他们当中很多人还有自己的土武器，只是因为恐惧和苟且偷生的心理，这就造成了这个地方的混乱。所以周二全这种人能够横行地方这么多年，自然是很能说明一些问题的。关于这起案子内容不多，我说的也就只有这些。当年正是威宁县追捕中队一举拿下了周二全，也因此就造就了威宁流传甚广的4大名捕的故事，并且他们的事迹还被改编成了电影，叫《西风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说到这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1: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世界气象组织24日在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颁发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今年1到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通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2013年，岳静川在网络上以唯美剪影的方式自我拍摄演唱歌曲的视频而成名。后来他也不断创作出带有自己鲜明特色的音乐作品。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岳静川的《瞬间》。他说呢，这首歌让他感悟了很多，自己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无畏的坚持，还有从未忘掉的梦想。最终，他用诗词的形式写下了我们可能经历到的一生。

忙碌了半天的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

0: 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遥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张杰的作品《明天过后》收录在他200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明天过后》当中。这首歌呢，抒情上口，旋律简单。在歌曲当中，张杰也做了突破性的尝试，放下了大气华丽的光环，专心有深情的演绎这首情歌。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在戴佩妮刚刚出道的时候，像她这样的创作型女歌手还是很少的，所以她也显得尤为特别。即将听到的这首《怎样》是一首很有画面感的歌，在一个地方想象着另一个人在另外地方的生活。这些年在听戴佩妮的这首《怎样》，也许你会听到另一种亲情的画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亲情会被越来越放大，所以在听某些情歌的时候，好像也能升华出另一种亲情的味道。这可能就是一个人在有了生活经历之后，去听同一首歌会有不同的体会。

0: 祝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2%。今天夜里晴，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

峰也许不会成为一位偶像明星，但他是一位好的音乐家，一个生活的歌者。他的作品也许不像时下流行的时尚音乐那样灼热撩人，但他肯定是值得弥足珍惜的一道民谣风景。山间、原野、路旁，聆听来自生活的诗与感动，一起分享到钟立峰在路旁。

点开音响，由心而出的勤劳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憩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徐佳莹的《身骑白马》这首歌靠着闽南语的副歌惊艳了很多人，她的声音非常纯粹，没有任何修饰造作，将这段词唱出了荡气回肠又充满了哀愁。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龙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全方位满足你的听觉。

0: 全球行业等你来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
1: 地多么的遥远。相信大家都还记得电影《流浪地球》带给我们的震撼与感动。接下来将送上的这首歌就是由周笔畅为影片献声的推广曲目《去流浪》。这部影片是根据刘慈欣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流浪地球时代的年轻人挺身而出，展开争分夺秒生死之战的故事。而周笔畅大气嘹亮的嗓音也带着穿透人心的力量，给我们坚定的勇气。

听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闻电台。孙燕姿的作品《上好的青春》，这首以闽南语开头的歌曲，听过之后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燕姿独特的咬字和转音，在简单的曲调里传达出了最深处的思念。我很想你，因为上好的青春都是你。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5: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6: 爱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7: 从学生时期的独立音乐人，到经受过了音乐专辑、各大音乐节巡演洗礼之后的阿四，带着他的成长和独特的唱腔旋律，在娓娓道来的故事中，为我们引入了一个绝妙的表达方式。即将送上的这首歌呢，有着很强的叙事感，来自于阿四，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影响，预计25日上午到下午，东海东南部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23日至25日，我国桑拿天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广东、海南等地不但有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午后气温最高时段湿度也将超70%。25日，中国乒协公示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各项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等在列。国铁集团消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日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山海，来自于草东没有派对。但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它的演唱者是华晨宇。不过今天我们来听听原版吧。

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

怪胎是无赖的国语版，但是呢，很多人会更喜欢无赖的粤语版的歌词。那是因为在那个版本当中的歌词是为了当时绯闻缠身的郑中基量身定做的，所以好像是他的内心独白，更符合他的人设，也更能够接近他的内心。但是在这首歌之后，郑中基演戏越来越多，而唱歌却越来越少了。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 87.3，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心里话，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来自于梁博的男孩，其实在当初他参加完中国好声音之后，对他的印象还不是特别的深刻，但是自从他在歌手的舞台上唱完这首歌之后，就越来越欣赏他。他的歌里有一种四两拨千斤的力量，他唱的不是声嘶力竭的呐喊，而是一种动人的讲述，让人能够听到心里去。

是当年张雨生离开飞碟唱片的时候所唱出的歌，还是朋友。不能够做爱人的时候，还能够做朋友吗？或许我们都应该为彼此保有最后的体面。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这是由郝蕾翻唱的《再回首》。当再回首时，歌里歌外的人都变成了有故事的人。作为演员，郝蕾并不算是很红，但是他却很匠气。其实一个好的演员，如果他有基本的音准，都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歌手，因为歌唱本身就是一种情感的表达。

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爆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2%，今天夜里晴，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是品冠在无印良品时期的创作《恍然大悟》。以这首歌的年份来说呢，是一首听歌怀旧的氛围，可是仍然在听歌的时候会有一种青春的心情。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陈奕迅，每一个明天。每一个明天都与现在有关，关于明天的你，明天的我，都是不确定的样子，而这些不确定带来了彷徨，也带来了期待。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风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这首歌来自于梅艳芳，《似是故人来》。小的时候听这首歌就是觉得旋律好听，大了一些再听觉得唱得好听，现在听可能会产生心里的共鸣。罗大佑的曲赋予了这首歌灵魂，而梅艳芳的演唱便是赋予了这首歌鲜活的情。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自己。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25日，中国乒协公示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各项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等在列。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世界气象组织24日在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颁发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日前，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建大桥桩一号在江苏南通正式交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听山水说话，传岁月佳语，让政策有温度，让故事有深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播出的那城。听山水说话，传岁月佳语，让政策有温度，让故事有深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播出的那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一同聆听民间故事，洞宾双景。吕洞宾在丰隆山百草寺修行时，山中竹怪化作他的模样，欲对牡丹女行不轨，牡丹女情急咬掉其半只耳朵。观音悟则洞宾，洞宾向天掷双剑明示，双剑落地化为两眼水井，即为洞宾双井。真相查明后，观音怒斩竹怪于悬崖，此地得名道士庵。双井至今不旱不溢，水清味甜，传有消困健体之效。
3: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墨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4%。今天夜里晴，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是最有态度的新娘电台，音乐音乐新娘娘，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 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墨上一直与你相伴。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到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23日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日至26日。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国铁集团消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日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您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温暖呈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

0: 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我不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
1: 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44%。今天夜里晴，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最过瘾的听觉盛宴。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 87.3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

0: 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不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八十七点三，为安全保驾护航。
2: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3: 下午的时间十七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今天石家庄的天气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窗外的实时温度33摄氏度，东南风3级，空气指数47，优。明天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陆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00到19:00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周五时光音乐会，今天怀念一下初恋的美好，听一听那些甜甜的恋爱的味道的歌。微信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萧敬腾的《疼爱》。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门前老树长新芽，
5: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4: 藏进了满头白发，
6: 一寸光阴，
0: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2: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Yo 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1: 你转我转，他转大家转，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0: 你吵我吵，他吵大家吵，自媒体的时代向其那边扩散。
1: 添点油，
0: 我加点醋。
2: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是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心有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

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

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4日，国航 CA1279 航班由北京飞抵延安，国产大飞机 C919 完成延安首飞。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到2030年。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23日至25日，我国桑拿天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广东、海南等地不但有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午后气温最高时段湿度也将超70%。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0: 是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1: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2: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0: 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1: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0: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

0: 些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1: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2: Mutation 是为了奥义和这些 evolution。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

0: 用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有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色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年一到五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23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包括《四度》《群星闪耀时》等，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流电台。
3: 想要轻柔音乐，想要就在一首歌里。

心情，我是方温，陪你一直在路上。

这是歌词里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古琴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

0: 综艺广告展播。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东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手机 APP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三酷 APP， 找到犀牛电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1: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2: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3: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

0: 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0: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
0: 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 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

0: 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质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

0: 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0,000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各荒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 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 29.7%。
4: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6: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4: 据了解，2027年第5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 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1: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个半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8: 今天

0: 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乘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1: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3: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2: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3: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3: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2: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 梦想照亮未来。

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4: 世界气象组织24日在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颁发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23日至25日，我国桑拿天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广东、海南等地不但有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午后气温最高时段湿度也将超70%。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到4月提高0.5个百分点。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5: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Cool Music，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6: 借那一束光，
7: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坠入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闲聊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你们听过卢冠廷和李宗盛先生两位的合作吗？他们当年唱过一首歌，叫做《如风往事》，踏过的路里交织着笑声与眼泪，起跌的半生辗转天喜与悲，两个男人向你坦述生活回回绕绕的情与义，全在如风般散尽的往事里了。那个时候大概是在90年代初的时候吧，李宗盛刚刚认识了林忆莲，和发妻周慧英的感情陷入焦灼，他在歌中坚定地说自己没有后悔，悲欢离合或许早在命里就成了定局了。

可是觉得有点累。其实我都觉得好过瘾，我就人生就系咁啦。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阿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各位好，我是小莫，还在你耳边陪你聆听这些好歌哟。当熟悉的歌声传来，一个久违的身影离我们越来越近，不变的还是那富有磁性的声音。听着这样的歌，你会发现有太多的回忆涌上心头，有太多的歌曲可以一起唱。那个让四大天王都曾经甘拜下风的歌王，用他朴素亲切的歌声，阳光和煦的笑容，会一直打开歌迷们的心扉。而他的成功之路上，除了天赋和努力，也离不开贵人的扶持啊。那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呢？

0: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1: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0: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2: 哎，老板，这火锅哪么香哦？不香啊，香起的哦。
3: 不对呀，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0: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我是小莫，继续好歌来推荐给你听。你们听过赵雷的这一支《陈爱颖》吗？有人说这首歌讲的是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故事。陈爱颖呢是张爱玲，武兰正呢是胡兰成。张爱玲是上海人，胡兰成写过《武汉记》，他们在常德结婚。对这个大他14岁的男人，张爱玲说，见了他，他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他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能开出花来。这是赵雷在2022年8月29号发行的专辑《数钱街少年》这张专辑里的作品，《尘埃影》，漫山遍野，你的脸庞，唯有遗忘，是最漫长。

0: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说到成毅，你可能会想起很多他的影视作品。今天来带来的是他的这首歌，歌名就叫《忘川》，当然也是他所主演的《沉香如屑》那部电视剧的一支插曲。伊人为伴，方知沉香如屑，为他最令人沉醉。那一份神情万中无一，让人忘了过去也悟了未来。就像歌词里面写的，忘川没有秘密，叫人好生聆听，一盏长灯万事清。记忆就像是一片海，载着过去摸着未来。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有没有听过带我去找夜生活这首歌？这首歌来自告五人。我决定为喜爱的人事物奉行所有责任，眼神的接触是如此绝对，若你就是一切，我决定守住偏执的意念。当夜幕低垂的时刻，一起去寻觅吧，属于我们的夜，属于我们的生活。有请告五人带我去找夜生活。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

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

0: 电梯门一开，跪地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跪地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 如果可以恨你，全力痛恨你，连遇上也要躲避，这就是来自林峰的《爱在记忆中找你》，他2007年的作品。他是凭借着这张专辑正式步入了乐坛，也成为那一年最受欢迎的男新人。这首同名主打歌后来也成为了电视剧《岁月风云》的插曲，受到不少观众的喜欢。曾一起听歌追剧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你又最想念谁呢？

0: 意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15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有可能你还要犹豫想上半天，但是有一个人他可以确定，15岁的时候他写了一首歌，歌名就叫《屋顶》。15岁成就神曲级的男女对唱的情歌《屋顶》，这又是谁的青春呢？周杰伦说，当时写这首歌他还在上学，他的父母因为性格不合而离婚了，而周杰伦是归为母亲叶惠美抚养。他常常夜晚一个人坐在窗外看城市的天空，也时常看看自家的屋顶。也许是从小有些孤独吧，很想有个人来陪伴自己，他把这种感受写进了自己的歌曲中。最初这首歌的草稿叫半夜睡不着觉，后来他在歌曲投稿的时候就改为了屋顶。

0: 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铁集团消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日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23日至25日，我国桑拿天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广东、海南等地不但有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午后气温最高时段湿度也将超70%。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今年1到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3: 要不要给你的工作补充一点动力？想不想给你的生活增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4: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你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5: 2003年，孙燕姿向媒体和歌迷公布了《我好累》要休整一年的决定。休整一年后，孙燕姿开始制作复出专辑《死在非你》，《我的爱》等歌曲是孙燕姿第一次尝试写中文歌词。对于一位一年没有发片的歌手来说，难免会有些压力。在压力之下，孙燕姿完成了创作。2005年，这首歌获得第12届中国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港台地区歌曲奖，第5届百事音乐风云榜十大金曲等多个奖项。

0: 心的世界，犀牛电台。
1: 倔强的树由王海涛作词，罗中凯作曲，探可演唱。宏大的编曲将观众带入广阔的荒凉，空灵的朗诵演出了世界的悲欢离合。一棵顽固的树在荒凉中沉默，紧紧扎根于无常的时间。黑白键与弦乐的交织碰撞，产生了无尽的活力。在这首歌中，探可灌注了多年的声音，在荒芜中，探可用他清晰的歌声划破夜空，给迷失的人带来慈悲的眷注。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抖一脚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亲爱开头旋律和节奏非常的高调，并再现了歌曲的风格类型。然而在这样的音乐背景下，如果以为周杰伦要秀歌剧如同他在情商中牛刀小试美声，那就大错特错了。复原出一副完整的歌剧灵魂之后，周杰伦却用略带轻佻和得意的唱腔开场，这似乎根本无法让人联想到卡门情节中何塞人生的惨痛挫折和背叛经历。一起来听周杰伦《窃爱》。

0: 战之际是由陈撒作词，山地人阿弟仔八代作曲，张惠妹演唱的歌曲。该歌曲收录于张惠妹2015年发行的专辑《阿密特二》中。整首歌从编曲、诠释方式以及悲男人母语的吟唱，每一个环节冲击都犹如一股神秘力量，带给听众一波波的震撼。一起来听张惠妹《战之际》。
1: 在默默呢，
2: 白看看，
1: 该点的该活了噻，马虎里虎，马路拉人。
3: 我处不在的中年。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大男人小女孩是林俊杰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于林俊杰2007年6月29号发行的专辑《西界》当中。大男人小女孩是电影《明明》台湾区的主题曲，也是新加坡新传媒电视剧《手足》的插曲。一起来听林俊杰《大男人小女孩》。

0: 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焦民生时事栏目今天播出，守护他健康，我区两癌筛查工作稳步推进；省市区镇村五级妇联联动筑牢全民禁毒防线；区疾控中心发布夏季防蚊灭蚊健康提示。下面是详细内容。为全区35至64周岁妇女开展免费两癌筛查活动，提高妇女健康水平，是我区2026年实践民生实事之一。自启动以来，我区稳步推进免费两癌筛查惠民服务，切实守护辖区妇女身心健康。在李村镇西小碧村卫生室，区妇幼保健院筛查小组的医护人员正在为参检妇女登记信息，耐心讲解日常养护知识，细心疏导群众就医紧张情绪，让大家轻松参与检查。现场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开展乳腺超声、妇科检查等各项筛查项目，各环节衔接顺畅，高效有序。
1: 两癌筛查事关妇女身心健康，是守护女性健康的重要民生举措。此次我们村组织集中筛查，把诊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完成全套筛查。截至目前，我们村已有60余名妇女完成两癌筛查。
0: 西小碧村的忙碌场景正是我区两癌筛查工作全覆盖的一个缩影。为高标准落实民生实事，区卫健局统筹部署，精准推进，提前组织各乡镇卫生院、村医开展培训和动员，统一筛查标准，规范服务流程，细化工作要求，全面夯实基层筛查服务能力。目前免费两癌筛查工作已覆盖李村镇、怀路镇、大河镇、宜安镇、四家庄镇、开发区等6个乡镇区，全力推动适龄妇女应筛尽筛，不漏一人。
2: 乳腺癌、宫颈癌是威胁女性健康的两大高发恶性肿瘤，这类疾病与遗传、激素水平、生活习惯等息息相关，但做好早筛早防能够有效治愈。开展两癌筛查旨在落实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及时排查病变，提升患者治愈率。当前两癌筛查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在此提醒符合条件的适龄女性主动参与筛查，重视自身健康，做到疾病早防范、早干预。
0: 为持续提升筛查服务质效，区妇幼保健院采用院内常设门诊加下基层集中筛查的双轨模式，最大程度方便辖区妇女参检。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完成两癌筛查6000多人，针对筛查发现的阳性病例进行了跟踪随访及手术治疗，有效提升了两癌的早诊早治率。
2: 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两癌筛查工作，扩大宣传覆盖面，积极深入社区乡村，让更多女性主动参检，强化健康宣教，使早发现早预防理念深入人心，全力守护妇女健康。
0: 今年6月是我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为扎实推进全民禁毒宣传工作，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守护妇女儿童及家庭平安，6月25日，省市区镇村五级妇联组织在我区大河镇纸房头村开展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集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核心主题，聚焦广大妇女群众及家庭，全方位普及禁毒知识，传播防毒理念，切实筑牢基层禁毒防护屏障。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内容丰富，通过摆放禁毒宣传展牌、悬挂主题条幅、滚动播放电子屏、现场答疑咨询、发放科普宣传物料、文艺节目展演、新型毒品模型展示等形式，直观生动地向在场

0: 群众讲解毒品危害、识毒技巧、防毒拒毒方法，沉浸式的宣传体验，让禁毒知识入脑入心，有效提升了辖区妇女群众的防毒拒毒禁毒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
1: 听了禁毒宣传，我更加深刻知道了毒品的危害。许多人因为无知、好奇、冲动等被毒品吸引，付出惨痛代价，甚至家破人亡。因此我们必须认清毒品的真面目，做到远离毒品而不受侵害。
0: 为进一步强化禁毒宣传帮教力量，省妇联特邀知心姐姐戒毒帮扶志愿团队现场开展禁毒知识专项培训，面向巾帼志愿者细化讲解防毒帮教知识与宣传技巧，切实提升基层志愿者的禁毒宣传帮扶帮教专业能力，为常态化开展基层禁毒工作夯实人才基础。
2: 通过这次禁毒讲座，我想告诉大家，一旦接触到毒品，将会坠入万丈深渊。我们要爱惜自己的生命，远离毒品。毒品严重危害人类社会，一定要提升自我防范能力。今后带领广大妇女一起宣传，让更多的人远离毒品，守护净土。
0: 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为进一步增强辖区居民识毒、防毒、拒毒意识，营造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的良好氛围。6月25日下午，经济开发区翠屏社区开展禁毒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辖区派出所民警通过实物展示、典型案例讲解、普法宣讲等形式，向在场居民讲解传统毒品、合成毒品的种类特征，深刻剖析毒品对个人家庭的摧毁以及对社会和谐稳定的破坏。同时，民警重点对青少年易接触的奶茶粉、跳跳糖、彩色糖果等新型伪装毒品进行科普，揭露其隐蔽性强、诱惑力大、危害性高的特点，让青少年及家长认清新型毒品的真实面目和巨大危害。民警还结合真实涉毒案例，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相关条例进行细致解读，讲明涉毒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后果，引导群众时刻绷紧禁毒安全弦，自觉抵制毒品侵害。现场居民踊跃参与，认真聆听，主动咨询相关知识，学习氛围浓厚。
3: 今天通过民警的讲解，才会发现有很多网红流失，不明饮品可能都是新型毒品。我家也有孩子，也平时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零食。通过这次学习的，不仅就是让我自己学会了如何辨别毒品，也会提醒家人和身边的朋友高度警惕，远离毒品危害。
4: 一直以为毒品离我们很远，通过讲解才知道新型毒品药物的陷阱无处不在，尤其是对孩子的危害太大了。这张宣传太及时，太有必要了。
0: 夏季气温升高，降雨增多，蚊虫进入活跃高峰期，本地常见蚊虫大量繁殖，可传播多种传染病。区疾控中心发布夏季防蚊灭蚊健康提示，引导居民科学开展防蚊灭蚊工作，守护夏季身体健康。白蚊、伊蚊仅需7至9天即可完成一个繁殖周期，各类容器中即使短暂积水，也可成为蚊虫滋生地。因此，从源头清除积水是防蚊关键。居民应及时清理生活垃圾、一次性塑料制品、闲置轮胎等易积水杂物，家用储水容器必须紧密加盖，每5至7天更换一次用水。家中水培绿植需定期换水，并同步冲洗擦拭花瓶内壁，从源头清除蚊虫幼虫。雨后应全面开展清淤防蚊工作，暴雨过后24小时内要及时疏通低洼沟渠和楼顶排水设施，清空地下室、停车场、废弃容器内的积水，全面排查小区绿化带、垃圾点位等蚊虫高发区域，配合公共区域集中喷雾消杀作业。居家防蚊优先采用物理防护手段，及时检修破损的纱窗、纱门，夜间休息时合理使用蚊帐，筑牢室内防蚊屏障，切勿单纯依赖化学药剂消杀，禁止降雨时段喷洒杀虫药物，以免浪费药剂并造成环境污染。 进行消杀作业时，务必穿戴防护衣物，避免皮肤和呼吸道接触杀虫。

0: 户外出行尽量选择浅色长袖长裤，在河湖、绿化带、积水区域活动时，规范涂抹驱蚊液。若被蚊虫叮咬，可用肥皂水清洗或冷敷方式止痒，切勿抓挠，以免引发皮肤感染。有疫区旅居史的群众，一旦出现高热、关节疼痛、皮疹等不适症状，要立即前往医院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蚊虫叮咬史及出行旅居史。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对决让球迷大呼过瘾。与此同时，不少熬夜观赛的球迷却饱受世界杯综合征的困扰。世界杯综合征并非一种单独的医学诊断，而是由熬夜、久坐、饮食不规律、情绪波动等因素叠加引发的一系列身体不适。熬夜看球究竟对身体有哪些影响？如何才能健康观赛？为此，记者采访了区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的医生。
1: 熬夜给身体带来的损伤基本上是不可逆的，所以大家熬夜看球一定要从方方面面做好防护，守护好自身健康。首先就是要科学补觉，大家可以在熬夜看球之前提前睡1到2个小时储备精力，熬夜过后第二天适当午休也能缓解身体疲惫。但大家一定要避开补觉误区，很多人熬夜之后白天长时间昏睡补觉，反而会打乱自身睡眠规律。按照科学的标准，大家可以遵循熬夜2小时白天午睡半个小时的原则，适度合理补觉就足够了。其次是保持合理的饮食，日常可以多吃一些鱼类、蛋类、动物脏器这些富含维生素 B 的食物，补充身体所需营养。那么同时看球期间呢，尽量少吃高油高脂的食物，夜宵加餐呢优先选择新鲜的果蔬。第三，要适度活动身体，很多球迷看球时间长久坐不动，建议大家每半小时就起身走动走动，伸伸懒腰，舒展四肢，放松身体，切记不要做剧烈的运动，温和活动即可。最后一定要管控好自身情绪，大家看球放平心态，理性观赛，平稳控制情绪，才能兼顾热爱与健康。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东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0: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那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听见下雨的声音。这支歌是方文山执导的电影同名主题曲，之前是由魏如云演唱的女声版本，这张专辑重新收录了周杰伦自己演唱的版本，和女声版流露出凄美浪漫氛围不同，周杰伦版以低沉而寂寞的孤寂感吟唱，带着听者回到爱情的回忆现场，到了副歌却仿佛在内心呐喊着对爱情的追忆与不舍，唱腔充满了戏剧的张力，令人动容。一起来听周杰伦《听见下雨的声音》。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完美新世界是林俊杰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林一凤作词，林俊杰作曲，首发于2010年11月3号，收录在林俊杰2010年12月8号发行的概念自选集《他说》当中。完美世界国际版2012恢宏的历史背景为林俊杰带来了创作灵感，一首量身打造的主题曲《完美新世界》也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0: 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

0: 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1: 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2: 收听
1: 好时光。
3: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游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

0: 单，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问冷靴，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心灵电台。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现在收听的是陆贤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幸运的是，人海中遇到了你；幸运的是，你一直在；更加幸运的是，我会始终陪着你。心流电台。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去旅行。心游电台，你的音乐随身听。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最新潮的音乐，配合最时尚的你。心灵电台，陪你一起畅享音乐新生活。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

0: 好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但是人，这里是 FM 87.3西牛电台。

0: 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一生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
1: 回味老式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M13鹿泉区里中心综合广播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回味老式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M13 鹿泉区旅中心综合广播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莫。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信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0: 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中忘记凡尘。
1: 书里走来写到西出往外的港，
0: 心流电台，让平淡的生活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障。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2: 现在几点了？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止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传递温暖 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心流电台，音乐嗨一点。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0: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焦民生时事栏目，今天播出《守护他健康》，我区两癌筛查工作稳步推进；省市区镇村五级妇联联动筑牢全民禁毒防线；区疾控中心发布夏季防蚊灭蚊健康提示。下面是详细内容。为全区35至64周岁妇女开展免费两癌筛查活动，提高妇女健康水平，是我区2026年实践民生实事之一。自启动以来，我区稳步推进免费两癌筛查惠民服务，切实守护辖区妇女身心健康。在李村镇西小碧村卫生室，区妇幼保健院筛查小组的医护人员正在为参检妇女登记信息，耐心讲解日常养护知识，细心疏导群众就医紧张情绪，让大家轻松参与检查。现场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开展乳腺超声、妇科检查等各项筛查项目，各环节衔接顺畅，高效有序。
1: 两癌筛查事关妇女身心健康，是守护女性健康的重要民生举措。此次我们村组织集中筛查，把诊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完成全套筛查。截至目前，我们村已有60余名妇女完成两癌筛查。
0: 西小碧村的忙碌场景正是我区两癌筛查工作全覆盖的一个缩影。为高标准落实民生实事，区卫健局统筹部署，精准推进，提前组织各乡镇卫生院、村医开展培训和动员，统一筛查标准，规范服务流程，细化工作要求，全面夯实基层筛查服务能力。目前免费两癌筛查工作已覆盖李村镇、怀路镇、大河镇、宜安镇、四家庄镇、开发区等6个乡镇区，全力推动适龄妇女应筛尽筛，不漏一人。
2: 乳腺癌、宫颈癌是威胁女性健康的两大高发恶性肿瘤，这类疾病与遗传、激素水平、生活习惯等息息相关，但做好早筛早防能够有效治愈。开展两癌筛查旨在落实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及时排查病变，提升患者治愈率。当前两癌筛查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在此提醒符合条件的适龄女性主动参与筛查，重视自身健康，做到疾病早防范、早干预。
0: 为持续提升筛查服务质效，区妇幼保健院采用院内常设门诊加下基层集中筛查的双轨模式，最大程度方便辖区妇女参检。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完成两癌筛查6000多人，针对筛查发现的阳性病例进行了跟踪随访及手术治疗，有效提升了两癌的早诊早治率。
2: 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两癌筛查工作，扩大宣传覆盖面，积极深入社区乡村，让更多女性主动参检，强化健康宣教，使早发现早预防理念深入人心，全力守护妇女健康。
0: 今年6月是我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为扎实推进全民禁毒宣传工作，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守护妇女儿童及家庭平安，6月25日，省市区镇村五级妇联组织在我区大河镇纸房头村开展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集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核心主题，聚焦广大妇女群众及家庭，全方位普及禁毒知识，传播防毒理念，切实筑牢基层禁毒防护屏障。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内容丰富，通过摆放禁毒宣传展牌、悬挂主题条幅、滚动播放电子屏、现场答疑咨询、发放科普宣传物料、文艺节目展演、新型毒品模型展示等形式，直观生动地向在场群众讲解毒品危害、识毒技巧、防毒拒毒方法，沉浸式的宣传体验，让禁毒知识入脑入心，有效提升了辖区妇女群众的防毒、拒毒、禁毒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
3: 听了禁毒宣传，我更加深刻知道了毒品的危害。许多人因为无知、好奇、冲动等被毒品吸引，付出惨痛代价，甚至家破人亡。因此，我们必须认清毒品的真面目，做到远离毒品而不受侵害。
0: 为进一步强化禁毒宣传帮教力量，省妇联特邀知心姐姐戒毒帮扶志愿团队现场开展禁毒知识专项培训，面向巾帼志愿者细化讲解防毒帮教知识与宣传技巧，切实提升基层志愿者的禁毒宣传帮扶帮教专业能力，为常态化开展基层禁毒工作夯实人才基础。
4: 通过这次禁毒讲座，我想告诉大家，一旦接触到毒品，将会坠入万丈深渊。我们要爱惜自己的生命，远离毒品。毒品严重危害人类社会，一定要提升自我防范能力。今后带领广大妇女一起宣传，让更多的人远离毒品，守护净土。
0: 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为进一步增强辖区居民识毒、防毒、拒毒意识，营造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的良好氛围。6月25日下午，经济开发区翠屏社区开展禁毒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辖区派出所民警通过实物展示、典型案例讲解、普法宣讲等形式，向在场居民讲解传统毒品、合成毒品的种类特征，深刻剖析毒品对个人家庭的摧毁以及对社会和谐稳定的破坏。同时，民警重点对青少年易接触的奶茶粉、跳跳糖、彩色糖果等新型伪装毒品进行科普，揭露其隐蔽性强、诱惑力大、危害性高的特点，让青少年及家长认清新型毒品的真实面目和巨大危害。民警还结合真实涉毒案例，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相关条例进行细致解读，讲明涉毒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后果，引导群众时刻绷紧禁毒安全弦，自觉抵制毒品侵害。现场居民踊跃参与，认真聆听，主动咨询相关知识，学习氛围浓厚。
5: 今天通过民警的讲解，才发现有很多网红零食，不明饮品可能都是新型毒品。我家也有孩子，也平时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零食。通过这次学习的，不仅就是让我自己学会了如何辨别毒品，也会提醒家人和身边的朋友高度警惕，远离毒品危害。
6: 一直以为毒品离我们很远，通过讲解才知道新型毒品药物的陷阱无处不在，尤其是对孩子的危害太大了。这张宣传太及时，太有必要了。
0: 夏季气温升高，降雨增多，蚊虫进入活跃高峰期，本地常见蚊虫大量繁殖，可传播多种传染病。区疾控中心发布夏季防蚊灭蚊健康提示，引导居民科学开展防蚊灭蚊工作，守护夏季身体健康。白蚊、伊蚊仅需7至9天即可完成一个繁殖周期，各类容器中即使短暂积水，也可成为蚊虫滋生地。因此，从源头清除积水是防蚊关键。居民应及时清理生活垃圾、一次性塑料制品、闲置轮胎等易积水杂物，家用储水容器必须紧密加盖，每5至7天更换一次。

0: 用水。家中水培绿植需定期换水，并同步冲洗擦拭花瓶内壁，从源头清除蚊虫幼虫。雨后应全面开展清淤防蚊工作，暴雨过后24小时内要及时疏通低洼沟渠和楼顶排水设施，清空地下室、停车场、废弃容器内的积水，全面排查小区绿化带、垃圾点位等蚊虫高发区域，配合公共区域集中喷雾消杀作业。居家防蚊优先采用物理防护手段，及时检修破损的纱窗、纱门。夜间休息时合理使用蚊帐，筑牢室内防蚊屏障。切勿单纯依赖化学药剂消杀，禁止降雨时段喷洒杀虫药物，以免浪费药剂并造成环境污染。进行消杀作业时，务必穿戴防护衣物，避免皮肤和呼吸道接触杀虫剂。户外出行尽量选择浅色长袖长裤，在河湖绿化带积水区域活动时规范涂抹驱蚊液，若被蚊虫叮咬，可用肥皂水清洗或冷敷方式止痒，切勿抓挠，以免引发皮肤感染。有疫区旅居史的群众，一旦出现高热、关节疼痛、皮疹等不适症状，要立即前往医院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蚊虫叮咬史及出行旅居史。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对决让球迷大呼过瘾。与此同时，不少熬夜观赛的球迷却饱受世界杯综合征的困扰。世界杯综合征并非一种单独的医学诊断，而是由熬夜、久坐、饮食不规律、情绪波动等因素叠加引发的一系列身体不适。熬夜看球究竟对身体有哪些影响？如何才能健康观赛？为此，记者采访了区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的医生。
1: 熬夜给身体带来的损伤基本上是不可逆的，所以大家熬夜看球一定要从方方面面做好防护，守护好自身健康。首先就是要科学补觉，大家可以在熬夜看球之前提前睡1到2个小时储备精力，熬夜过后第二天适当午休也能缓解身体疲惫，但大家一定要避开补觉误区。很多人熬夜之后白天长时间昏睡补觉，反而会打乱自身睡眠规律。按照科学的标准，大家可以遵循熬夜2小时白天午睡半个小时的原则，适度合理补觉就足够了。其次是保持合理的饮食，日常可以多吃一些鱼类、蛋类、动物脏器这些富含维生素 B 的食物，补充身体所需营养。那么同时看球期间呢，尽量少吃高油高脂的食物，夜宵加餐呢优先选择新鲜的果蔬。第三，要适度活动身体，很多球迷看球时间长久坐不动，建议大家每半小时就起身走动走动，伸伸懒腰，舒展四肢，放松身体，切记不要做剧烈的运动，温和活动即可。最后一定要管控好自身情绪，大家看球放平心态，理性观赛，平稳控制情绪，才能兼顾热爱与健康。

0: 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1: 我会永远记得你曾带给我这段完美无瑕的日子。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0: 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0: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0: 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

0: 共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0: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

0: 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 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

0: 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1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1: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2: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3: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4: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3: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4: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3: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4: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3: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4: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5: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3: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4: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树不止。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6: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3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2: 第4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 22%。 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 4.3 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 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8: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9: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8: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10: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情报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还定有的。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6: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2: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6: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要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 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1: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3%。今天夜里多云，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整台。
1: 是的，我就是这么幽默的一个人，
0: 所有的情话都对你说，并且特别认真。填写爱你的问卷，我得了100分，
1: 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想要跟你结婚。
0: 可能我们变得不再年轻，会吵架，会生病。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心有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1: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87.3 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